0: LP Chicago 105.5 FM Lumpin' Radio.
1: Welcome to Chit Chat Cheer Hong Kongers. This is WLPN LP Lumpin' Radio 105.5 FM Chicago. And we are Vox HK.
2: Hello，今日我哋讲下香港人系咪好粗鲁，同埋呢一个怪癖多嘅。咁样咧，我就承认我系粗鲁嘅。但系咧怪癖多咧，就要问Alex啦，点解我哋要讲粗鲁同埋怪癖多咧？
3: 好嗱，即系讲下点解要讲啊，先啊，圣都埋，诶，点解我哋要讲呢个题目？喂，讲真，我哋会喺香港咁多年啦吓啦，咁我哋个真香港人嚟讲咧，我从来都唔会觉得我哋好粗鲁同埋好有怪癖嘅。咁啊，话说呢个礼拜见到啲post，又话我哋即系外国人又话我哋粗鲁，香港人好粗鲁，话结。 之后嘅Steven share之后啦，嗰度哇，好多人话我哋粗鲁，咁跟住咧，仲有另一个post，有，梗系要讲啦，有啦，就系喺呢个礼拜内亦都见到另外一个 post 咧，呢个报道啦吓，嗰啲娱乐报道啦，话我哋香港人怪癖数出嚟添，咁我哋今日真系要开咪去倾下偈咯，即系倾一倾咯，即系呢样嘢一定要讲一讲咯，系咪啊，先？
1: 香港人都係比較倔啲嘅，我覺得係啦。不過呢個係啦，咁我哋先講嗰個
3: post 先啦。佢就一句好簡單啫，即係其實話啲人即係 people in Hong Kong 啊 rude
4: 咁樣啦嚇，即係話你粗魯咁樣。係咪講嘢先？如果你講係啦，咁係語氣嘅話咧，香港人講嘢我都覺得係，因為冇乜點講，冇乜起伏或者一個人嘢咁啊，即係個好好平啊嘛。好多時候你咪覺得佢好係咪呢個原因啊？我唔知啊，我相信你。
3: 你如果要同台灣人比，我哋就
1: 香港女仔永远都唔够人哋温柔噶啦，系咪？嗱，你讲女仔啊，我冇讲女仔啊，我讲紧香港人。咁样样，即系我其中一点，我觉得阿星系讲得啱嘅，因为我觉得香港人嘅广东话咧，听落去嗰个起伏咧，系点样讲都感觉上系比较倔啲嘅。你亦认唔同先呢样嘢？
4: 其实有几种语言咧，你如果唔识听佢讲乜嘢咧，听落系几硬耳下嘅。
3: 包括啲咩咧？
1: 包括呢个粤语啦，同埋呢个越南话啊，嗰啲系比较即系口铿锵啲嘅，砰砰声嘅，即系有啲刺耳嘅。其实讲起上嚟，我觉得系咪？所以其实点样讲出嚟都会觉得你粗鲁噶啦，系咪？即系如果你讲广东话嘅声调，我怀疑咧最大机会咧就系外国人去食嘢，然
2: 嘅。咁粗魯呢就即係還粗魯啦。我即係話去食嘢嘅時候呢，香港嘅餐廳好多時候都比較趕嘅，啲人即係冇咩耐性同你 take order 咁樣。咁即係講完之後轉身就跑㗎啦，佢又未必會答你。譬如話、啊、你遞手問佢攞張紙巾，咁佢又唔知聽到你一定聽唔到你，又唔睬你，咁轉頭又俾張紙巾你，咁可能有啲咁嘅情況，你咪覺得佢好 rude 咯。
4: 我覺得再加埋呢，你其實香港太過煩，即係我唔計餐廳啊，人都好繁忙㗎嘛。你譬如你試下五點零鐘喺中環，你唔會見到有人，即係嗱個個收完工啦，你唔會見到佢好厚面㗎喎，即係唔係。因为你中环嗰度咧，因为你要等几班车，你排即系你应该排队去咩？即系好即系点讲？个环境系好压迫噶嘛。咁你点样会想一个人？如果你嚟旅行嘅话，你心情梗系好好啦。喂，我哋如果有阵时放工或者点样样，你做完一日嘢，我就唔信你可以好好面口咯。我唔知啊，即系我系咁睇咯。咁
3: 嗯，我觉得你哋嗰度讲咗两样嘢啊。首先头先你哋讲餐厅嗰度咧，其实嗰个 post 里 面其实最后那个那个外国人都有讲是在餐厅到感觉特别好 rude 咁样。我唔知道去边一间餐厅啦、啊、如果是茶餐厅呢咁样简直系佢完全唔理解咯。我自己觉得茶餐厅唔系服务你㗎嘛，佢系处理你㗎嘛，佢人流管制处理㗎嘛，系咪先。即系你要知道佢系处理你肚饿系咪，你要食嘢处理，你五秒唔叫到个 order 你系有问题㗎嘛先，你明白，你阻住地球运作㗎嘛。
4: 唔系啊，我就觉得你其实可以成万蚊食 fine dining 㗎喺香港。
3: 冇错，一样冇错，一样高服务嘅。系啦，香港啲五星 branding 嗰啲酒店全部依然服务都系好好嘅，即系讲真。
5: 即系我咁讲啊，你喺美国你去老麦，你唔觉得啲人要好同你，即系先生，你今日点啊？心情点啊？即系冇咁得闲理你啊嘛，识咩讲啊？系咪加唔加大啊？拎酒店喺度食啊，即系咁嘅啫嘛，咪一样咁嘅道理。
3: 都系，但麦当劳系比较系，麦当劳真系会特，其他都会多啲嘢问嘅。不过你觉得，即系其实外国人好中意讲 How you doing 乜乜乜咁嗰啲噶嘛，好多呢啲香港人就唔会有呢啲咁样噶嘛。即系外国人好鬼中意第一句嘢就要倾两句先，嗰 little talk 噶嘛
2: ，small talk
3: 点样到？但系我哋香系啦，系咪 small talk 系咪好细细咁样跟住讲嘅？但系香港人系唔会咁啊，有咩就直接去噶啦嘛。
4: 都
3: 要咩？
5: 即系有啲人都好惊 small talk 啊，即系。而家其实都有啲人觉得系即系唔好搞咁多嘢，即系我直接揿嗰啲机啊 ，self check out 啊，得啦，即系够啦，我唔想同你吹咁多水啦。即系例如去亲 Trader Joe's， 佢都问 Have you find everything you want today？ 我心谂，咦呀，你嗰个限量嘅袋我买唔到，你可唔可以炒俾我？
3: 我都发觉，我真系好夸张。我哋呢边通常都买到嘅，阿 Simon 唔知唔知？东岸系买得慢啲，但系我哋都买唔到，真系唔知点解。西岸神早冇嗰啲咧，我哋嚟仲有得买嘅，有排到好多时都，即系我发觉吹到风过嚟咧，要买我仲买到，但今次真系夸张，我都买唔到。Simon， 你啱啱讲个袋，
5: 我都。即系三几日就去一次噶啦，即系因为我其实都几方便嘅，我嗰间好近嘅，咁、但系点知都系吓卖晒啦，咁快啩咪即日上昼已经卖晒。
3: 你冇去排队嘛？要排成个钟。
5: 不讲翻今日嘅题目啊，
3: 系
5: 啊，
3: 冇事，系。
5: 礼貌嘅嘢，我唔知咧。咁你香港一路以嚟都应该有呢个问题，所以当年先至有刘德华个广告系嘛？
2: 睇你去边度咧？其实我都有改进。
4: 我真系觉得其实睇下你去啲乜嘢嘢。嗱，头先 Simon 讲去麦当劳，其实茶餐厅咪就系同外国嘅麦当劳一样咯 ，fast food
5: 系啊，即系我其实个 whole point 就系、是，其实你喺外国你去 fast food 都唔会有人同你讲好多嘢。
4: Exactly，
5: 都系你行埋去你就人哋 expect 你即系嗌 A 餐、B 餐、C 餐一样嘅道理嘅啫。
4: 咁可能外国人嚟到就喂佢以为嗰间系一间餐厅，系一间即系佢心目中嘅餐厅，佢唔觉得嗰个系一个 fast food， 但系咪 exactly 就系 fast food 咯？茶餐厅
5: 其实我哋就系应该咁讲，我哋服务好好噶啦。你谂下，我哋 fast food 你可以坐低，仲有人招呼你，系咪啊？你而家老麦喺外国先至啱啱先至识送餐啫，我哋唔知几劲啊！即系 A、B、C、D 餐呢啲概念，我哋早你不知几多，
4: 系咯，所以
5: 我哋先至优越优越。
3: 嗱，呢个系我谂系主要佢真系觉得满意嘅地方咯。可能你都讲得啱，而家茶餐厅整得好靓噶嘛，有时啲外形，但系佢哋个服务依然系茶餐厅文化嚟噶嘛。咁咪感觉上嗰间一间坐低食嘅好好地嘅餐厅咯。即系可能个感觉认知系出现问题，所以文化差异嚟嘅，我都觉得。
5: 其实即系我谂用麦当劳同茶餐厅对比又唔 fair 嘅。用我谂好似嗰啲
3: 大家乐
5: 呢度嗰啲 diners 啊，即系美国有啲、有啲你例如IHOP 啊。乜鬼 Cracker Barrel 啊，咁嗰隻咯，咁其实都真係由香港比较直接啲嘅，即係食咩讲。
2: Diner 就淨係吹水王嚟啦，大佬。
5: 即係讲句早晨啊，即係行埋嚟已经攞住落单㗎啦嘛。咁而家其实係咪呢，而家好似茶餐厅都可以 QR code 落单㗎啦嘛。
4: 好多
2: 可以，不过拎埋嚟通常都系就咁啪咁就掟落嚟噶嘛，仲要喺上边掹一张单走嗰只啦，即系就黑咗张单。
4: 唔系，我觉得搞翻清楚一样嘢先，你唔系 expect 一个做茶餐厅嘅佢识英文同你沟通啊嘛，咁佢唔识嘅时候梗系唔讲啦嘛。
2: 咁有嘅，其实 root 系一个态度嚟嘅，又唔系一定系语嘅问题嘅，我觉得，即系佢觉得你 root 嘅话，
4: 所以我咪就系好想。 即系 Alice 讲出嚟，究竟个佢讲香港人好粗鲁嘅意思系咩嘢咧？系啦，
3: 其实好多点嘅嗱，好多点嘅，佢唔系净系讲餐厅嘅，等等先啊嗱，佢唔系净系讲餐厅嘅，佢整体感觉去完个旅行个 trip 都系觉得系好粗鲁嘅，所以我就讲，其实头先第二点大家讲嗰个广东话，我觉得广东话即系再研究一下，譬如你讲一句说话吓，喂呢边啊咁样，我哋香港人听香港人，我哋好 friendly 嘅呢句说话系咪先 ？friend 先咁同你讲嘢啫，喂，但系外国人听到佢哋好硬咯，觉得你有咁恶嘅？
4: 好听咁啊，其实。香港人打招呼都系粗口嚟嘅喎，真越 friend 先越系粗口嘛。
3: 系啦，咁你我而家同你讲嘅就系、佢听到咪觉得你点解你喂呢边啊？即系佢觉得你呢个好似好恶咁样叫你行呢边啊嗰啲咁样，即系
4: 你
3: 咁啊就系好唔舒服。
4: 你问下大部分外国人第一句学嘅广东话系乜嘢？都系问候人母亲噶啦。咁唔系咁系咪粗鲁先？
5: 都话啦，即系加州唯一再以粤语命名嘅山都系粗口嚟嘅。
3: 都唔明白，明白系，即系我觉得呢、這个同埋香港人，如果佢外国人嚟上咗下，佢唔识路，佢要问路，咁佢就会觉得
4: 警察嘛。
3: 唔问警察之后，我讲紧问路啦。O、okay, K， 你听我讲，你哋想象下个情景先。
4: 唔揾，喂，点解唔揾警察先？
3: 你一定撞到警察，你一定撞到警察噶嘛？先
2: 点会撞？
5: 应该咁讲，
4: 点会
5: 系？喺香港撞到警察嘅机会系特别高嘅，
4: 系啦，我觉得你完全错，
5: 全地球都冇一个地方有咁多警察嘅，
4: 咪就
5: 系
4: 咯，
5: 呢个真系统计学上边香港警察与人口比例，应该系全地球最高嘅一个城市，
4: 某啲日子先见唔到嘅啫，系咯。
3: O K， 嗱咁假设我唔知嗱，我问警察好啦，问普通市民都好啦，咁佢都系香港人啦，系嘛？
5: 问警察先至好礼貌啊，真系唔识讲英文啊。
3: 咁你知唔知佢点样答先？谂下你想象一个香港人会点样答，即系点样行？譬如佢就会点答，咁答你啦。哦，向左，向右，到啦，讲完。
5: 诶，唔系，即系我成日 Do you have Google Map？
3: Google Map 咪就系 rude 咯，你咁系 rude 咯，即系你明唔明？佢哋你觉得佢哋咧，我哋就系快靓正答完系咪？咁佢哋嚟讲系好吓左右到，即系你明啊？咁我哋英文都系咁讲嘅，就差唔多。可能讲完三句字，讲完咁，佢咪觉得？
2: 我又唔系好觉得啫。我觉得香港人好多都有好有礼貌，同埋好容易、好愿意去帮你咯。我觉得有好多
3: 人佢愿意，佢答你。香港人真系好愿意，所以我就话我特解释俾你听，咁系帮紧你，你明唔明啊？但系佢哋会觉得 rude 粗鲁，你咁样读咁样样答，好似好。
4: 我觉得纯粹系大家个心情唔一样。你嚟旅行，即系你可能见到个香港人系翻紧工，讲紧时间，可能佢要交唔知咩。文件又好，或者讲紧去开会做咩嘢，咁佢答你已经系好好噶咯。你有冇
5: 咁讲？有咁讲 ？Alice， 你记唔记得咧？好耐好耐之前咧，即系呢个文化差异，可能我就系嗰啲 root 嗰啲人嚟嘅。咁有一次你记唔记得我哋讲紧啲又系类似嘅题目？我话有一句说话，我自己觉得就好虚伪嘅，就系、先生有咩帮到你啊？
3: 系
5: Usually 我都觉得系得啦。你其实你帮到我，我开咗口，你帮唔到我，咁点咧？即系我好憎人讲呢句说话，先生有咩帮到你啊？通常讲完之后，哦，咁你过隔篱柜台啦，咁啲，即系你帮唔到我啦，做咩 offer 呢、這个？先生，我有咩帮到你啊？咁虚伪嘅啫，咁啊，我好憎呢句说话。
2: 唔系，其实系其实有冇话你嗰、那个外国人系咩地方嘅人咧？其实有冇讲过呢样嘢？
3: 其实我 search 嗰、那个佢其实系就呢个 post， 我 search 佢好大机会啊，好大机会系美国人嚟嘅。
2: 其实美国人呢其实同香港人系同其他好多人系有文化差异嘅。即系美国人呢你会喺街道同一啲陌生人去打招呼啊，即系会讲你我初初嚟美国，我觉得点解有条喺度嗨喺度街度嗨咁样同我嗨。咁我又觉得喂你无啦啦喺度街道嗨咩啫，我唔识你咁样，我识你咩咁样。咁但系其实系一个好 friendly 嘅打招呼啫，其实系。咁个个人朝头早会打招呼啊，你去啲地方人哋都会话有时候可能会系 hi how are you today 啊 ,how was your day 啊诸如此类啲。咁嘅说话，咁呢个其实佢哋系即系感觉上系咁嘅，就算佢唔同你讲嘢，佢都可能笑开细细咁样。咁但系即系香港人就唔会咯，我唔识你，我做咩同你打招呼啫？你而家喺美，甚至喺美国都系，或者加拿大都系，你见到香港人明明系讲香港嘅语言，你觉得佢香港人，你好想亲近啲同佢打个招呼或者倾两句，但系佢系唔会望你，即只眼就 shit 咁就喺啲身边一路咁擦过。咁呢个系个文化嘅问题，你觉得你应该系咁样。咁而佢冇做呢样嘢，咁你又觉得喂做乜咁 rude 嘅？我同你打招呼，你唔睬我。咁另外嗰个就我都唔识你，我做乜同你打招呼啫？咁你觉得
5: 其实师兄你嗰啲都系西岸，可能尤其是你嗰头会特别亲热啲啲人。即系如果你去到东岸，尤其是大城市咧，你 New York City 冇人咁样嘅都。
2: 又有一世交原因嘅、
3: 我东北呢边好好噶，晒文更夸张添啊，真系，即系更加多呢啲咁嘅亲热嘅对话。
5: 我谂系人少人少嘅，即系点讲啊？少国寡民嘅地方可能就好啲咯，即系因为。即系我发觉啲大城市咧、嗯，就啲人系倾向系会匆忙啲嘅，又真系。
3: 同埋
5: 你调翻转啊，即系你如果讲呢啲投诉话啲人 rude， 香港又唔系唯一一个上榜嘅，啲人法国人咪一样系咁。
2: 呢、這个好有同感。
3: OK， 但系法国人会慢啲，其实佢投诉仲有一点，佢觉得就系香港人真系快到，因为快就真系香港建青啊，快到就系你会觉得你慢啲，佢哋会撞你咯，佢又话，即系佢会撞你，佢会撞你，跟住
2: 坐，
5: 跟住佢会接你咯，
3: 系啦 ，sorry 都冇，跟住因为点解我自己怀疑咧冇 sorry 咧，我同你讲，因为可能佢当佢反应得嚟嘅时候，嗰人已经行咗去啦，快到飞咗，快到风咁样，你明白？走咗啦，你梗系 sorry 唔切啦，明白？佢 sorry 唔切你咧，佢撞到你嘅啫，佢，你明白？
2: 因为佢讲疏。咁佢走咗啦嘛，已经。
4: 哦，系啊，香港人佢都系通常都系讲 sorry 就算噶啦。
5: 系啦，即系我哋连 sorry 都要有个速写嘅 sorry。
3: 喂，呢个都系佢哋觉得，即系你知道我哋电梯又唔使讲啦，大家都知道香港人嘅文化，电梯就系左行右企，系咪？咁
2: 咩意思？我未讲完，我讲紧俾人拱呢个问题咧，其实净唔系净系拱外国人啦。我喺旺角啊，我行紧即系企喺度等紧红绿灯过马路，眼灯一转，后面个阿婆就拱我啦。我心谂
3: 你仲慢过阿婆，你仲慢过阿婆，你要自我检讨先，师兄呢件事。
2: Exactly， 喂，眼灯真系啱啱一转咋，佢就拱我，佢就好似等住嚟拱我咁样。佢一拱我，我望下佢，佢话冇事冇事冇事冇事。
3: 佢唔系 sorry， 佢系冇事冇事。唔系，所以其实撞人呢个都几多人讲嘅，话香港成日都俾人撞到咁样，跟住连 sorry 都冇声咁样。
4: 唔系，不如啦，咁嗱，如果我当你嗰个真系美国人啦 ，OK， 你先问一问佢食 lunch 有几多时间先。
3: 食 lunch 有
2: 香港人真系假真系，
4: 你知唔知有啲香港人得半个钟食 lunch 嘅啫？
3: 系啊。
4: 咁如果佢公司嗰度冇得俾佢食，咁佢半个钟头，你点样唔快呢？咁你，我咪 exactly 就系讲你嚟旅行啊嘛。喂，我去旅行我都好慢噶，我一日去一个景点嘅啫。咁
3: 我都明白识你，
4: 系啊。咁
3: 我知道，嗯。
4: 咁我咁超嘅时候，你梗系觉得好快嗰啲各样嘢啊。咁你咪即系试下咩咯？即系讲真，你再去啲大城市嗰啲各样嘢咯。即系譬如就系你试下嗰日全部所有嘢停电或者上网变翻56K， 你觉得佢会唔会癫咗？
5: 唔使成日啦，你一个钟我觉得已经系好似世界末日咁。
4: 喂，咪 exactly 一样咯。你讲话我住喺深山嘅，喂，我理得你上网快定慢啦？我平时都唔上网嘅，你同我比较呢一样嘢，系咪先？你冇得比嘅，
3: 唔系扶手电梯，我唔知大家有冇感受到，佢电梯真系一个好多嘅问题嚟噶。扶手电梯嗰个位，
4: 香港扶手电梯咧真系快嘅，同好多地方相比。
5: 同埋第二样嘢就系、是，其实唔系世界咁多地方有扶手电梯嘅啫，
3: 都系。
5: 即系扶手电梯文化呢样嘢，我觉得你如果唔系要快嘅，你行楼梯啊笨，即系有扶手电梯，梗系为咗赶时间噶啦。你即系大佬啊，
3: 我同意、啊。其实扶手电梯呢件事咧，唔系净系美国人会去。即系我觉得呢样系 rule， 系台湾人好多时都觉得香港人个扶手电梯好多人惊噶。
4: 你明唔明？你如果真系讲台湾，我行仲快过你个扶手电梯，咁我唔使要去扶手电梯。
3: 喂，跟住你要知道佢哋唔明白扶手电梯咁行得咁快，你依然要行呢啲人，你明白？即系佢觉得啲香港人，喂，点解你哋要行呢、這个呢样嘢？跟住你仲要嫌佢企错位，就阻定，跟住就。接佢啦，系啦，即系你明白？
5: 接
4: 你真系，你不如话啦，你黐线噶，你繁忙时间地铁两分钟一班，
2: 你过咗两秒先知咩叫接佢。
3: 唔系啊，直情呢件系一个公开挑衅嘅事件嚟噶，我都觉得，即系如果你繁忙时间你企咗左边，你唔行。哇！呢个公开挑衅，因为你知唔知电梯几长咧？系咪先？即系都一段时间，你企咗个位，你唔喐，跟真系好大件。呢件事系
4: 所以我咪就系用中环嗰个例子咯。哇！嗰条咁样样，你真系 block 咗喺度，
2: 系啊，你转咩转车嗰啲啊，嗰啲地铁转站嗰啲位啊，你喺度企喺度睇手机，打到撞死你啊！
3: 但系呢个位其实拗燥咗，讲咗好耐噶啦，即系其实啲人系好唔满意，即系我以外地嘅人吓，即系唔系只有唔系净系美国人啊，即系好多全球其他周边我哋嘅城市，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都好唔理解我哋香港呢个电梯点解左边要行，你停一停就会出现问题噶啦，即系自己企错位咁就好大件事，就搵办法摄翻右边嘅，冇嘅地方摄，你明唔明啊？成件事就好多呢啲位成日都系。即系攞嚟讲，都真系发生紧啦，每日都喺香港。
2: 咁每个城市就有啲不明文嘅规定，有一啲例，即系有啲点讲啊？有啲 rules 啊，你哋要遵守咁样嘛，就系左行右企咁样。咁如果你唔啱啊，就咪阻住人咯，阻住人咪俾人哋丙你咯，就系。
3: 所以就位，我就解释俾听，点解人哋话我哋粗鲁咯？你明白啊？即系。我明白，我哋梗明白啦。我都话我完全真香港人噶嘛。
4: 我想继续听下，仲有啲乜嘢？唔系，你讲嘅我全部都同意嘅，但系系因为个环境逼醒，咁你冇得去讲，即系因为我太听唔到有一啲咩真系话好粗鲁，咁纯粹就系佢唔理解某一啲文化，咁你认为咗嗰个系粗鲁咁都得噶。
3: 唔系，同埋仲有一样就系、是。香港人你问啲嘢佢会系直接拒绝你囉，零修饰囉。即使譬如外国人有时会可能讲啊 maybe, 啊 I'll think about it, 即嗰啲咁嗰啲咁样即係諗諗咁样。但係、香港人就话唔得。
4: 唔得唔得囉，系啊，有乜问题。
3: 就系咁囉，我就解释你听。
5: 系一个美德嚟㗎。
3: 我解释俾你听。
4: 唔系譬如咁啊，我问你借钱啦咁样。咁你话要諗下先啊。咁你要即系咁，我一定会追问。咁你要谂几耐？听日五分钟、十分钟，我十分钟再问你得唔得？
3: 嗯，系
5: 啊。
3: 我觉得系想听。
5: 我哋拒绝，我会俾个理由，算系咁噶啦。即系唔系就咁 no。
4: 我有阵时觉得就系、是、可能好多唔同地方嘅文化就系、是、啊，佢会意识到你咁样就系拒绝。你有冇遇过啲人会得寸进尺先？一路啄死你嘅话，系、啦。哦，你话谂下先啊，咁谂几耐啊？OK， 即系你不断有人扯你嘅时候，我睇下你会唔会拒绝，你咪继续包装件事咯。我一路同你拆落去，咁睇下你点。
3: 同意啊，我都觉得香港系真系快靓正噶。其实我都觉得，
4: 即系譬如你 exactly 即系譬如系啦，讲台湾啦，即系譬如我都有啲台湾 friend， 即系佢哋成日都搭啲模棱两可嘅嘢噶嘛。即系你譬如约唔约食饭，问一个人，喂，其实好简单啫，你得闲就得闲，唔得闲就唔得闲啦。系咪？你仲要睇几耐呢？譬如我嚟几日旅行咁样，咁你要睇几耐呢？咁我有阵时就系、是、哦，你即系因为我其实最近去咗两次台湾，即系系啦，之前一次就系、是、啊，你点解嚟到嘅时候唔约我哋啊？咁样，咁我之后咪约咯，即系之后第二次咪约咯，咁约。跟住又按话，我已经一早讲咗我几时嚟，因为我好早买咗机票嗰啲各样嘢啊嘛。跟住就冇人出声啦。咁即系点啊？咁我应唔应该继续问落去？
2: 我就唔想见你咯，就系
4: 咁。因为我都明，再即系两个月前，即系我上次去台湾，再两个月前我先去咗啊嘛。咁嗰次佢哋就啊，做乜你唔约，跟住出嚟乜乜乜啦。咁 exactly 我咪提早一个月同你讲，我嚟紧都会嚟台湾咯。咁你又唔出声，咁即系代表咩？系咪
2: 即系唔想见你啦？
4: 系咯。咁我有问噶，咁。你问哦，我哋睇下啲时间点，睇下啲时间点，咁即系点啊？你咪一个好喂，你即
3: 系
4: 好简单啫，出嚟就出嚟，唔出嚟
3: 出嚟就唔出嚟，系香港人好直接嘅，我都觉得呢个系我完全
4: 得闲。你话哦，你要做嘢点点点唔得闲，冇问题啊，个个人都要做嘢噶嘛，系咪先？唔得闲咪唔得闲咧，咪约下次咯，咁唔好搞到件事咁复杂啊嘛。
2: 即系有样嘢咧，我觉得咧，全球人都会觉得系啱嘅，就系、是、香港人嘅效率系高，系咪？做嘢效率系高，
4: 我
2: 觉
4: 得以前嘅香港
2: 系，
4: 而家
2: 但系咧，可以
4: 观察下先。
2: 即系点解会效率高咧？就系、是、我唔废话啊嘛，直接了当做啲嘢一。get to the point， 然之后就做啦嘛，系咪？你去香港过移民局，人哋系只系问你需要嘅问题，唔会同你 small talk 噶嘛。你去美国嘅移民局咧、
3: 啊，
2: 你或者去第二度咧，你随时俾人聊添啦，系咪？
3: 系啊，我啱啱系啊，我就啱啱翻嚟，系咪？之后都翻到，即系翻嚟，今次翻美国成，即系成份嗰个咁啊过关嗰度，真系喺度唔捉住你，唔俾你走，喺度问你啊，咁你咁可以请我食啊？点点点？我真系赶时间转机啊！佢话你其实个转机呢啲嘢呢有时点样都有机会会 miss 个 flight 噶啦咁。喂，
2: 咪就系、是、因为你啲咁人咯，你话
4: 我真系觉得好好，
3: 我真系俾佢卡住唔俾我即系倾偈啊！你知唔知道啊？冇任何嘢喎，倾偈嘅。
4: 你要咩啊？你咪成袋俾咗佢啦，你要食嘅攞去啦。
3: 我都咁讲，你食啦咁啦，我要过转机，我真系赶紧，你知唔知班机？佢唉，即系佢咁好慢。机呢啲嘢咧，有时都噶啦，嗰啲 flight 咁样。哇，唉，即系。 师兄，我明白。OK， 其实我想讲咗嘅咧就系，佢哋话我哋唔讲 please， 唔讲 thank you， 咁我就觉得唔系，我哋都有讲嘅。不过我咁样讲研究过，即系咁样讲下，譬如日本人讲句多谢唔该九个音嘅，系咪啊？喂，你明唔明白？我哋就唔该多谢得两个好简单又快，你俾我哋讲得咁啊？会唔会呢个原因都令到人哋觉得我哋唔够有礼貌咯？
4: 唔系讲 thanks 啊，系咪一定要 thank you 啊？
3: 唔系即系咁讲啦 ，thanks 都得，即系佢哋觉得我哋好似冇呢啲嘢咯，即系感觉我哋好似冇乜礼貌咁样咯。咁我
2: 又我啱先睇段嘢就系话香港人嘅特色就乜鬼嘢，成日都唔该唔该唔该唔该俾咩咩我唔该冇乜乜，但系唔该做乜乜乜啦，好多唔该噶呢样嘢，反而我唔系好。
3: O K， 呢个都
2: 可能你啲讲英文
4: 等先，佢明唔明广东话？
3: 诶，嗱又啱噶喎，又真系佢净系识多谢嗰种，开慢手啊，即系谢呢个字嘅，即系谢谢嘅啫，佢哋唔知道唔该系我哋嘅广东话个 thank you，
4: 都系嗰样嘢，系啦。咁你如果同咗中文去同即系广东话系两样唔同嘅嘢咧，广东话真系即系好多人学你系学一个叫咩啊，嗰啲书面语咩谢谢啊、多谢咁样样，喂，但系香港人系讲唔该广东话系。咁两件事嚟嘅，系咯，同埋我唔知 please 应该点啊，请你帮我点样点啊，系嘛？
3: 系啊，
2: 咁嘢一定唔会
3: 麻烦你，唔该，可唔可以咁样嗰啲咁，即系呢啲啲位咁样咯。咁同埋我哋话我哋唔笑啦，啱啱啊介绍讲嘅咪
2: 笑唔出
3: 笑。咁我又唔系同你做交朋友系咪先？人香港觉得我做乜要笑咧，即系咁样。但系佢会觉得你连笑容都冇咁样样，即系嗰啲咁样样咯。唉，即系 anyway 呢啲都系好有趣嘅，觉得我哋粗鲁嘅位啦。但系咧嗰个留言里面咧有啲嘢好得意，我都想讲下。佢话
4: 嗰个 post 系英文嘅系咪？
3: 系啊，都系 post 系英文嘅，即系好多点啦，即系觉得香港系啦。咁另外个 post 就讲话，其实咧啲香港人复翻嗰个外国人啦吓，你想你人你想自己感觉到唔好咁粗鲁嘅香港环境咧，首先你就唔好问啲愚蠢问题。佢第一句。就先见到个 post 嘛 ，Don't ask silly questions， 我唔知点为之 silly 其实。即叫佢唔好 ask silly questions 啊！我唔知点或者 silly， 呢个系好有趣，呢个我唔知添啊！第二就系你唔好 block the road 啊，你唔好阻街咁样，你唔好行得慢，阻住条街咁，呢个就系香港人都系即系阻街好大件事啊！你咪阻住喺度咁啊！好啦，同埋第三点就系话你要攞尽晒啲 credit card 啊、八达通啊，所有要 ready， 当你排队准备要俾钱嘅时候，无论系搭地铁啦、搭即系港铁啦、搭巴士啦、搭任何嘢啦，俾钱你排紧队，你就要攞定出嚟，唔好到你先嚟抄系咪先？呢、這个我系好我好同意喎、啊、呢、這个，喂。排咗咁耐队，你企度抄银包啊？你知几多人外地旅客真系咁做噶
4: 吓？哦，唔系，其实好多香港人都系咁做嘅，不过唔紧要啦。我觉得呢啲
3: 系啊，呢、這个就会令到香港人会觉得后面佢走到点样对住你笑咧，系咪先？即系你明白？
4: 系咯，
2: 系啦，赶时间嘅时候系咯，
3: 系啦。咁呢个你要知道啫，我都觉得系呢个温馨提示嚟，都觉得。第四点佢就话啦，你唔好最，你要快，你要谂清楚，你先好去叫餐。五秒内你一定要噏到出嚟，五秒都好长噶啦。
4: 唔使，我觉得其实真系睇下你俾几多钱食嘢嘅啫，系啦，即系真系你茶餐厅啊，或者各样嘢，你真系冇得去搞咁耐嘅。同埋我真系，
3: 阿星，你唔觉得就算喂，我哋去嗰间餐厅都几好啊，咪慢慢坐。但系如果你真系要人哋嚟到。你又未谂到，又再谂多转，佢未必好高兴噶啦。又行多转过嚟揾你，你明唔明个 point？ 想坐定定，好都几好嘅餐厅，我哋可以叫人嚟 serve 你嗰啲，你真系
2: 香港人系即系基本上系冇耐性咯。你又咁又咁又咁又咁嘅时候，
3: 唔系你系未谂到，你嚟到问你要乜，你仲未谂到，其实佢只俾多次机会你到嘅，真系
2: 佢呢个话 final decision 嘛。总之就系你唔好阻，有一阵又话要云吞面，一阵又话要牛腩面，一阵又话要叉烧面，都系唔好啦，都系要翻云吞面咧咁。咁你咪就系想揼你咯，就系、是。
3: 你觉唔觉得咧？阿胜呢样嘢，你会唔会咁嘅感觉咧？
4: 嗯，
3: 定我哋要清
4: 话嗱，等阵先。系你系话香港人个态度系咁啊？定一话
3: 香港人系个餐厅个侍应会预咗你一定要决定，你再唔决定，其实佢心里边都有团。唉，你都仲未谂到，唔系咪又行翻过 ？OK， 你谂下先啦。但佢转头又讲咧，即系佢，即系我哋惯咗。其实我哋
4: 系我自己觉得就睇下系咪真系繁时间系啦。如果你话真系繁忙时间咧，我喂你好忙嘅时候，你梗系你点讲啊？即系你要搞翻清楚，真系嗰个情况咯，系啊，所以我觉得你真系唔同餐厅系唔一样。
2: 我哋休息一阵，下一节更加精彩，唔好行开啊
6: ！You're listening to WLPN LP Chicago 105.5 FM, streaming live at lumpenradio.com.
7: Lumpen Radio is a proud partner of the Hyde Park Art Center, presenting Art of Pride on June 7th to kick off Pride Month.This year's celebration features live performances and DJ sets, workshops and art activities, queer and trans artist vendor market, and much, much more. More information is at HydeParkArt.org. Art of Pride is June 7th, only at the Hyde Park Arts Center. Lumpin' Radio's 10th anniversary is proudly supported by Bridgeport Records, located at 3251 South Halsted Street. Presenting a curated selection rooted in Chicago's dance music culture, Bridgeport Records also functions as a third space for music lovers of all ages with weekly events. Open Wednesday through Sunday. More information is on Instagram at BridgeportRecords312. Bridgeport Records supports Lumpin' Radio.
8: The Electronic Intifada is Palestine's weapon of mass instruction.
9: Netanyahu's at the zenith of his genocidal career.
10: These people committed atrocities.
11: This is a war on children, essentially.
8: Tune into Electronic Intifada Radio for interviews, reports, and analysis Sundays at 4 p.m. on Lumpin' Radio, 105.5 FM, and on the internet at lumpinradio.com.
12: This is starvation. Time is running out.
3: 欢迎大家来到讲声你听团队制作的有嘢就讲。喂，第五啲我都觉得好趣，即系唔好对住个香港人讲你好咯。
2: 唔系，唔好讲你好 ，OK？ 你唔好歪曲咗佢讲嘅嘢。
3: 你对住个香港人讲你好咧，嗰次成日Simon都提过上次。Anyway， 我觉得呢句咧就会香港人好难俾笑容你咯，就系咪？系咪啊？你明唔明啊？即系佢我哋香港缺乏笑容，系咪？你同我对住我讲你好，我真系唔知点俾笑容。
4: 其实香港人一般都系 hello 就算噶啦，咩你？
3: 但佢觉得好叻嘛，自己识嚟个语言同你讲啊嘛，你明唔明啊？
4: 唔系咁冇乜，我自己对呢啲我又宽容啲嘅，系啊，我觉得冇乜所谓嘅。即系如果你系一个外国人，咁系咯。
3: OK， 咁通常嗱，如果我喺外地咧，即系美国嗰啲，我都听人同我讲以下，我就会话俾听，我唔系呢个讲呢个语言咯，就跟住佢哋就好好奇，你讲咩噶？你教我啊，咁样咯，咁样嘅。
4: 系咯，
3: 系啦，咁
2: 你教啫，佢见到你
4: 可以即刻教佢，系咯。问啊，问候系咯，嗱，香港人点样打招呼？
2: 我叫阿星教你第一句，
4: 母亲
2: 广东话第一句嘅系乜嘢？
3: 唔系咁样嘅，你哋唔可以咁样样，我唔会咁样教嘅，即系 OK。
4: 唔系，呢个系真噶嘛？你有冇睇啲喺香港嗰啲？
3: 我唔系咁样问候人哋
4: 嘅。YouTube 嗰啲，嗱，你俾佢睇咪得咯？真系咁样样噶，个个都系咁样打招呼噶，唔系话乜嘢？呢句根本冇一个贬义喺度嘅。
3: 哦，即系咁先够超嘅，咁先够系好嘅，系嘛
4: ？friend， 喂，我真系当你 friend， 我先咁样样嘅啫嘛。
3: 教你哦，
4: 如果唔系真系同你以后咯，以后咪就系呢啲啊，你知咩啦？
3: 喂，其实我觉得我哋香港系人人平等，我哋实行呢个好平等，因为我哋香港其实唔系对任何，我哋对任何人都系有呢个咁样嘅。如果只要慢咧，我哋都咁嘅态度对你噶咯。其实我哋唔系对任何人，任何人都系咁样嘅。你冇得事同人，我哋只要你慢，我哋都系会头先以上，你都会咁样对你噶啦。
4: 我觉得
3: 系咪？我觉得我哋香港真系超级一视同仁，你觉得同意啦，先即系冇歧视任何呢啲问题。我哋其实只要你够快咧，我哋好欢迎你。
2: 即系个个都歧视，个个都闹，个个都窒嘅。香港人翻嚟都串嘴噶啦。咁你其实你喺同一个 post 有啲讲英文嘅人，亦都会翻嚟即系 defend 翻香港人。即系佢话我喺香港住咗14年啊，我啊即系教书啊，咁嗰啲即系佢话即系啲人好友善啊，同埋佢话即系啲人成日都系咁讲嘢噶啦，自己同事之间都会 make fun 噶啦，就哇你肌肥咗啊呢轮咁，即系好直接咁去讲佢。但系外国人就觉得哇你话我肥咗有冇搞错？你觉得好 rude 咯咁样。咁可能系有啲咁嘅文化差异里面，我觉得始终都系香港人系好，因为呢个城市压力令到个个人都好急、好忙、冇时间。咁边度有笑容，边度有 patience 去做呢啲咁嘅嘢啫？咁咪就系每样嘢，我排队去厕所啊，咁各样嘢，你仲喺开住道门，企顶住道门嚟休裤咁样，即系你咪讲唔加。
3: 喂，所以我觉得我哋系一视同仁嘅。嗱，其实呢样嘢就
4: 先问翻佢系啦。你 OT 有冇得 double pay 先？唔系，首先问佢，你 OT 有冇得 pay 先 ？OK， 你 OT 有得 pay， 香港人 OT 冇得 pay。OK， 你有得 pay 会唔会系 double 啊？你 OT 嘅时候，香港人冇 double 噶嘛 ？OT 系啊，咁你就知道点解要快啦，系咪？系啊，咁你咪问翻佢，你可唔可系啦？系啊，你可唔可以喂公司同你签 contract 八个钟嘅时候，你做12个钟，嗰四个钟唔俾钱你，你得唔得啊？你问翻佢嘛，系咯，即系其实好简单啫呢件事。
3: 所以其实呢、這个我都绝对觉得呢都系文化差异啫。其实香港人互相之间又唔会觉得呢个系一个问题嘅，因为香港人理解点解我哋要快咯，点解我哋要中意讲效率咯，系咪？即系呢样嘢我自己觉得，所以我哋香港人互相之间系唔会有觉得呢个系一个问题嚟嘅。
4: 始终都系啦，我头先一开始有讲。 讲啦，你嚟旅行，你嚟玩，喂，我去旅行，我去玩，我都好慢噶、哦。咁、
3: 欸、其实唔关事啊，性佢哋唔系净系喺去旅行先慢嘅。佢哋唔关事，
2: 慢
3: 啊，所有嘢都慢。台湾人喺台湾都系慢噶，即系喺即系呢个真唔系翻唔翻工问题啊。美国人喺美国，佢自己都有佢自己个性格啊 ，character
2: 唔同嘅节奏啦，系
3: 啦系啦。咁所以我哋就即系唔好觉得我哋粗鲁咯，我哋只系唔浪费生命啫。
4: 嗯，
3: 几快？
4: 我唔知啊，即系我只系觉得就系、是，总之如果你喺一至五嘅时候，你如果你真系喺啲，譬如你话一两点，但其实应该咁讲啦，其实平时一至五咧食饭时。

0: 即係有啲人又會覺得你企喺我隔離好大壓力喎，喂，企喺度等你又唔得，係咪？唔過嚟同你落單又唔得，咁其實樣樣嘢你都唔得，咁你想點咧？係咪？
1: 嗯，係啊，其實就算餐廳嚟講都係啦，你喺外國嘅餐廳，你叫完個餐坐低，你基本上要想要第二樣嘢嘅時候，你唔可以舉手噶嘛，一樣你要知道人哋嘅文化啫，係咪？你舉手問人，你覺得你好 push 噶嘛，係咪？即係你唔會咁做噶嘛。但我哋香港人唔係噶嘛，你有啲乜嘢想再要，你一定舉手同佢講，咁就即刻好效率噶嘛。即係其實大家呢個都係唔同嘅文化差異，所以我有 hashtag 文化。差异呢、这个绝对文化差异系啦，咁
2: 文化差异
1: 系啦。
3: 你喺外国你系嗱，譬如咁讲啊，你去食就算外国人食中国餐都好，咁佢可能会一人点一个餐。你又系宫保鸡，佢又系宫保鸡，即系唔会话诶、哎、一个宫保鸡，然之后另一个咧又叫碟第二样嘢，然之后一齐 share。佢唔系咁噶嘛，佢每人叫一样嘢噶嘛。好啦，送礼啦，咁、香港人梗系喂。炒完就即刻拎埋嚟㗎啦，佢会觉得咦点解佢嗰个嚟咗我嗰个未嚟呀咁样。佢就会真係催你啦。佢话喂我仲有个乜嘢喎，佢又有个乜嘢喎，佢又咁样好似漏咗单咁样。但係你中国人炒餸一炒完一个就拎出嚟㗎啦嘛。即係好快，佢唔会话等齐咁多个摆喺厨房度摆到满然之后一齐出嚟㗎嘛。即係外国就会咁样囉。咁呢个人文化差异。我去呢度即係喺美国食个唐餐，你呢头 order 完，佢嗰头转入转个角就拎埋嚟啦！哇，我好丰富化得咁紧要，呢头哥一下入去就炒碟白菜出嚟啦！喂，嗰啲白菜唔系摆喺度个嘭嘭声飙烟噶嘛，大佬，咁你话几快先？快得几紧要？将单呢头入去，嗰个嘢已经炒完拎出嚟。
1: 系，但系外国人唔会咁嘅，即系绝对要俾少时间。
3: 我个人就话，喂，我正话仲叫咗宫保鸡，佢又叫咗个咩咩芥兰牛肉啊，乜鬼嘢？咁点解仲未嚟？咁即系点解唔系一齐？
1: 即系佢预计一齐出嘅，系啦，佢觉得你一齐出系佢哋个 culture 嚟嘅，系啦，佢哋文化咁样系。文化差异系啦，喂，我哋不如讲下怪癖啦，讲讲下呢个之后，我哋跳讲怪癖先，怪癖仲有趣啊嘛，
0: 我对呢个有兴趣。
1: 系啦，我哋有咩怪癖咧？师兄你讲啦，我俾咗你睇啊嘛，睇我哋认
3: 唔认。哇！我唔睇嗰六点啊，我睇紧。我自己揾到啲好得意。
1: O K， 咁我讲嗰六点先啦。我讲完嗰六点咧，你呢个礼拜见到 post 先噶吓。咁讲完呢六点之后咧，先你想有补充可以补充啊吓。咁嗱，佢话讲过嗱呢个港人怪癖嗱呢个咧就系啲即系强国即系嗰个地即系北边嘅地方嘅人，我哋嘅香港人怪癖啊。咁我哋一齐觉得系咪啊？即系呢啲人睇你有冇你同我有冇发生过啊？佢话香港人中意纸巾掹出嚟，纸巾就搣一半嘅，用一半先，咁就另一半就摆落个袋留翻下次用。
3: 系环保嘛？
1: 系啦，你哋有冇用？有冇试过咁样咧？
3: 有冇啫？嗰啲 temple 纸巾系好点讲啊？系好襟用噶嘛？好多人会搣开佢俾即系譬如两个人，即系你一人一半咁样都会有嘅。我觉得
1: 其实真系环保啫，我都觉得。咁呢个点
3: 系？系啊，呢个唔系怪癖呢个。
1: 喂，但系佢话我哋系怪癖，咁即系佢哋浪费啦。即系
3: 你继续讲埋先咧，
0: 唔紧要啦。
1: 系啦，咁呢个怪癖二，头先我哋讲
3: 啦，特色嚟嘅系啦，
1: 系啦，怪癖二就话我哋左行右企，咁呢其实而家好多人讨论噶啦，其实已经好似喺
3: 个 efficiency 嘛，
1: 系啦，台湾已经好似废，台湾都好似系而家系两边都系企嘅，即系唔会左行右企，已经废咗呢件，以前都系有觉得呢件好似好文明嘅话，但系其实我哋香港依然系咁啦吓，但系就俾人哋觉得呢个系一个好怪嘅行为表现咯，
0: 唔紧要啦，是但啦，系啦，
1: 系真。第三，
0: 我真系觉得就系、是，譬如你、你当即系好似咁样，即系其实你仲有五分钟 miss 班机嘅时候，咁我就问你跑唔跑咯？即系呢个咁嘅道理咯，系啦，咁样样系啦。如果即系简单啲嚟讲，就系你要去银行入数，咁如果咧系啦，如果你俾人罚钱咁样样，咁你跑唔跑啊？我唔知啊，系即系如果有啲人可以。去到咁超或一个人嘢嘅咁咪 OK 囉，咁冇问题。
1: 系
0: 咁，只不过就系都系做咗件事啫。
1: 嗯，我中意佢呢个人好好啊。又阿星喺我印象中都比较属于唔系好急噶。你其实我一定系急过你咧，系讲语速都知系咪？咁但系你既然都讲呢番说话，我好赞同到不得了，因为我一定系跑过啦，唔使讲。
0: 你只系见到我平时，你冇见到做嘢时候嘅我啫。
1: 系，
0: 我做嘢系完全系另一个毛嚟嘅，即系好。我身边好多人都会觉得，哇！你即系平时就系啦，你见到我好超嘅一个人咁样样，乜嘢都慢条斯理咁样。我做嘢系完全系另一个人，呢个咪就系香港人，你做嘢就系另一个毛咯，系啊。
1: 嗯，系真系好香港特色啊。好，咁跟住第三啦，就话自从 Covid 之后咧，特别系 Covid 之后啊，香港人咧就。中意去完厕所就要冚盖，因为嗰时我哋有段时间就话啲菌会站出嚟啊，点点点。其实其他地方未必真系冚盖，所以佢因为呢、這个即系话香港人特别就，如果你见到个厕所板系冚咗盖咧，前一手一定系香港人。
3: 唔系佢意思即系话冚咗盖先至冲水，唔系冲完水去完厕所冲完水先。
1: 哦，唔系，但系你冚盖冲水咁你。

0: 个人去入去睇嘅时候，你咪见到个盖冚咗咯。但好多人冇冚盖咁，咁样通常你就知道前一个系好大机会香港人用完咧呢个厕所。
1: 嗱，我好惊掀盖啊，大佬！如果佢冚住个盖，我唔敢掀开佢。
0: 系，但系呢个系真嘅。喺香港而家嗰段时间讲得好紧要，所以其实香港如果你真系留意厕所咧，其实十个真系有而家啦吓，六七个十个 percentage 都系会冚咗盖，就因为佢哋觉得呢个系即系。
2: 哦，是但啦，我觉得冇乜所谓嘅。
0: 你男厕嘛，机会少啲，系我同你讲女厕就一定要望下个厕所板，次次都系咁 percentage 发生，呢个系真系，我又觉得系嘅吓。咁呢个系咪港人嘅怪癖？我又唔知道，你哋自己去衡量啦。好，第四点我觉得反而得意啲嘅，佢话香港人搭升降机啊，搭 lift 啊，
1: 嗯，
0: 中意疯狂揿呢个关门掣嘅习惯，分秒要夺。必真嘅，咁啊快速到达目的地。
1: 即佢唔系香港人觉得揿即入咗 lift 先揿闩门后揿楼层嘅，咁样咧就比较快啲，即系闩咗门先至再揿楼层。
0: 你哋系咪先？
1: 先生，
2: 一时时咯。
0: 喂，其实咧，我都系好中意揿关门掣噶，即系你一个真系唔好等佢自动嘛，就要等几秒系咪先？
2: 嗱，
0: 咁
2: 我会睇有冇人喺我后边嘅。如果我明知道有人喺我后边，咁我梗系唔揿啦，系咪？
0: 嗯，
2: 因为有人入紧啊嘛。
0: 系。
2: 但系如果
0: 咧，你仲有一个咧，你仲有一个，
2: 我最后一个。我仲有一个会揿闩门噶，会
0: 系啦。嗱，香港人真系会揿闩门掣，
2: 因为你最后一个啦嘛，已经
0: 冇错。但系闩门咧，我讲俾你听，喺外国嘅文化，佢哋真系好多时90% 系唔揿闩门掣。咁当然，如果你揿闩门掣嗰个，你真系香港人。
1: 咁、我都系，我成日都喺度操纵部 lift 噶。开晒门，开门。
0: 你系嗰、那个以前有一个 pose 可以俾人控制嗰啲嘛？炸裂嘅，炸裂嘅，你
1: 咪系炸裂人。
0: 先生，我好难去理解呢度啲人，即系谂翻转，我真系好难理解，我真系好难理解啲人点解唔揿闩门掣。其实反而系真呢、這个，我都觉得系个好大
2: 问题。我觉得而家香港啲 lift 咧都快咗闩门噶啦，所以咧，其实唔揿咧都冇问题嘅，系啦。
0: 嗯，反而会
1: 讲开揿 lift 咧，唔好意思，我想岔开个话题讲个笑话。有个人咧就话咧，佢去搭 lift， 佢话喺个 lift 里边，跟住喺 lift 里面已经有一个人啦。嗰人问佢，佢话你一定知，佢话咩一定知啊？佢话你要一楼定系知啊？佢要一定知。
0: 黐线，好笑，一定知道。你都话你揿埋几好，揸 lift 人嚟噶真系，
1: 揿埋
0: 揸 lift 人嚟噶。OK， 咁但系我觉得呢个揿 lift 文化真系大家可以，如果去到，
2: 我觉得系咪以前嗰啲工厦嗰啲咧，一定要揿佢先会闩。
1: 系嗰啲慢啲啊，啲 lift
2: 系啊，
0: 工厦唔止系揿先会闩嘛，阿胜，你可以直情要拉噶道门，有啲最旧
1: 啦，
2: 未去到咁旧，未去到咁旧。
0: 等阵先，呢种依然都有噶喺香港，
2: 有
0: 留紧噶。你唔系讲佢唔讲旧嘢，我同你讲系讲而家嘅工厦有呢啲咁有特色嘅lift 噶，
2: 系
0: 好难闩噶。
2: 通常啲旧嘅 lift 咧，你唔揿咧，佢真系唔闩门噶嘛，你明唔明啊？但系而家好多新嘅 lift 咧，其实你入去咧，好快，即系佢，因为佢应该系有 sensor， 佢 detect 唔到有人就闩，系啦。咁、所以其实你可能你已经揿完个楼层嘅时候，佢已经闩紧门噶啦，其实系啊，所以就
0: 系冇错。但系咧，我想你哋谂留意一下咧，就系香港好多工人姐姐噶啦，菲律宾啊、印佣啊咁好多噶嘛。如果你留意下佢哋咧，都你留意一下，下次搭 lift 嘅时候，佢哋其实都唔系好惯揿闩 lift 掣嘅。但系当佢喺香港做得嘢耐咧，比佢可能嗰、那个即系。请佢翻嚟嗰个教得多咧，佢先开始揿，所以你睇下佢揿唔揿闩啲掣，都知佢做咗几耐啦。香港
2: exactly， 我早几日咧我上个礼拜咧就系同一啲即系一齐做嘢嘅人啦，咁佢哋唔系香港人嚟嘅，咁、但系佢住咗喺香港好耐，佢就 exactly share 呢个 case， 我就同佢讲，佢就系佢，即系佢话佢啊。唔明点解好多人咧都唔闩门嘅入咗 lift， 跟住我话、你已经变咗香港人，
0: 系啊，
2: 我话你系香港人啊，
0: 你系真香港人冇错。呢、這个闩 lift 系好有趣嘅，即系下次即系再留意一下，我即系觉得即系我自己喺美国咧，我即系佢讲得我个咁闩 lift 嘅，就啲人全部唔敢闩 lift 嘅，我唔明噶，点解你哋可以企度等噶 lift？闩门，但系等起码四五秒噶，好长啊！四五秒系好长噶，大家数下，一、二、三、四、五。咁你知唔知个 lift 有密封？你知个 lift 又细细间，唔系好大嘅啫。你咁辛苦几个人企度，点解你唔闩 lift 咧？系咪先？你明唔明啊？即系我到而家都唔理解点解，反而你话我哋闩 lift 系怪癖，真系今日呢集系一定要开嘅。真系讲真，即系当你咁写呢个 post 嘅时候，我觉得你哋真系要思考一下呢个问题，你明唔明啊？即系一系究竟我哋怪癖定佢哋怪癖？OK， 呢啲系我就听 到之后我望我一定系揿删呢个，唔使讲。好，第五系呢个就我哋香港人中英夹杂。唉，咁我又觉得咁讲，即系咁样讲。咁呢个 post 系啲即系我哋啲北上嘅人讲嘅系咪？即系你明白？咁佢哋嚟讲，喂，呢个你哋就系识一种语言咯，得唔得先？
1: 咁唔系好多呢个系好难好难嘅，真系。我自己因为表达能力有问题，所以你学一个 terms 嘅时候，你系英文嘅时候，你好可能就会用咗英文比较直接啲咯，就系咁样。真唔系
0: 话我哋点解要话
1: 嘢定乜嘢嘢，一啲都唔系。
0: 呢、這个我哋讨论过好多次啊，其实呢一段时间咧，我读书成长嘅时候都话、一定要你讲中文就全部中文，讲英文就全部英文，我都 buy 嘅，咁系一个。合理嘅，
2: 你读书嘅时候嘛，
0: 系啦，咁我哋好努力地去做呢件事啦。你知道我哋亦都有考语言噶嘛，即系考试要考讲嘢噶嘛，你唔可以一定唔得啦。中英夹杂你就肯定俾人扣分啦，系咪先？咁我哋系啦，咁我哋可以训练自己嘅。个问题系，当你慢慢而家去到今天，我反而觉得中英夹杂系就绝对香港特色。我哋都开过一个即食面讲过啦，师兄系咪？咁反而中英夹杂系我哋觉得一个好香港人会先会做一个好有趣嘅一个嘅语言模式。咁点解？调翻转话我哋系怪癖咧，又真系咪？
1: 即系播都系咁啊嘛，我觉得好多英文喺里边嘅会。
0: 真系啦，咁写呢个人就系话我哋你知道你哋啦，从小中英双语嘅环境长大，咁就所以中英夹杂就卖弄学识，咁样话我哋卖弄学识，你明唔明？卖弄学识啊，
1: 唔系卖弄，
0: 系学习同职场环境中自然流露嘅习惯，咁我哋真系。
1: 而且大部分人都是咁讲嘅时候，你就自然会用咗嗰啲字㗎啦。
0: 喂，师兄卖弄学识四个字系咪 negative 先？点解成日都要咁样话我哋？即系我觉得呢，所以我就有个 post 写话，究竟呢个真系系
1: 唔系因为佢哋唔了解啫？其实
0: 贬低我哋。定系真系我哋要检讨，今日我真系要探讨呢个问题。其实佢哋咁样讲嘢或者咁样样，其实系令我哋自我喺度怀疑紧我哋自己。其实但系其实我谂清楚，
2: 我从来都冇，
1: 我都冇，
2: 我从来都冇，系啊。
0: 好，我哋可以讲咧。咁你哋咁好，你咁 positive， 咁好咁俾我嘅，
2: 唔系 positive 啊。咁我即系点讲啊？嗱，我首先我沟通到咪得咯。譬如如果我同一个外国人，我可以全英文同佢讲，
0: 系
2: 咪先？
0: 系佢都听唔明，佢都听唔明。我想夹杂都唔得啦，你明唔明？我就完全
2: 唔明。咁因为我系同一啲可以咁样沟通到嘅人沟通啊嘛。
0: 冇错。
2: 即系譬如你同 friend， 可能你自己有一啲嘅 ，let's say， 可能你讲某一啲 terms 系代表某一啲嘢，净系你哋咁咪就系即系代表我哋系 friend 咯，系咪先？咁咪你唔明嘅，咁咪代表你唔 friend 咯。OK， 简单讲完啦，系咪？
0: 好，非常之好，
2: 唔需要谂咁多呢啲咁样样嘅。
0: 系，咁人哋写我哋怪癖，我哋要倾下偈啫，今日系咪？即系呢个呢个礼拜发生嘅。
1: 你觉得你自己中英夹杂，你会觉得好有优越感咩？我又
0: 唔
1: 会，即系我唔会觉得系咯。
0: 朋友都系咁，系朋友即系身边而家反而系我哋讲嘢中文有啲懒音，反而我反而好卑劣感啊！咁讲我而家好努力紧啊，即系我明白。好卑劣感，
1: 可能有啲人自己唔了解，或者听唔明嘅时候，佢觉得佢自己唔够叻，可以，所以佢会觉得你自己讲啲咁嘢有优越感咯。我觉得，即系啱啱调翻转头，我觉得系即系佢觉得你有优越感，唔系你觉得你有优越感啦，而系佢觉得你有优越感啊。你好似叻过我喎，咁样就系、是。
0: 冇错，冇错。好，咁系咪最后一个啦？喺嗰个 post 里边，即系嗰个报道里边吓，话我哋北上吓嘅标准装束就系啲咩咧？就系、是、一件防风嘅外套同埋一对球鞋。
2: 呢样嘢从来都系
0: 咩意思咧？阿星，
2: 我首先冇北上，亦都冇一个防风嘅外套。
1: 咁所以你唔系北上嗰啲人咯，
0: 系啦系啦，人哋而家就话北上嘅标准装束，你唔呢个你第日你真系搭齐，
1: 你都唔标准嘅你，
0: 系啦，佢唔标准装束就啲人就会咁样着外。防风外套加对球鞋啊，咁就话呢一睇就知道呢啲香港人非常容易认出咁样。
1: 系啊，着背囊咧，香港人
2: 系
1: 有，
2: 我亦都冇背囊呢一样嘢。
0: 系啊，星真系冇，阿星唔用背囊。
2: 系啊，我冇呢啲嘢
0: 嘅。系冇错，
1: 米志你系咪香港人嚟噶？星
0: 其实可能佢唔系嘅偷渡啊，先上次咁。
2: 我有嗱，我有睇过 post 就系、是、香港人咧，唔知点解好中意着白色波鞋。我基本上我嘅波鞋唔系黑色就系、是、白色嘅。
0: 我同你讲，2026年嘅 trend 全球都系白色波鞋啊！呢个大队会有同
1: 埋已经香港人着咗好耐啦，白色波鞋
0: 唔系啊，唔系啊，今年因为以前 OK 明白，但系之前个鞋系大旧嗰啲鞋啊，你明即系过去几年有啲鞋咧好大对嗰种，今年系轻型，注走嗰个轻型细细对，轻型薄啲嘅白色波鞋。update 下，等人哋讲开咯，即系呢个系一个今年嘅2026年嘅 trend，
2: 同大细嘅白色波鞋都有，你讲我都有，
1: 唔讲呢啲，我有唔同解读。
0: 我继续讲
1: 嘅。 唔系，我觉得同意嘅。喺譬如话喺香港、美国、加拿大，你会见到好多香港人都系着风褛、孭背囊、着波鞋嘅，仲要个包包上面有搓手液嘅，即系话你个 either 你嗰个手袋又好，你嗰个背囊又好，会穿住一包嗰啲搓手液啦，就系、是。咁喺唔同嘅场合里面都会忽然之间攞个面罩出嚟 ，face mask 出嚟戴嘅。
0: 你讲系你讲香港人啊？
1: 香港人
0: 相啊？喂，等等先，
1: 咩咩北上啊？周围都系，周围都系。
0: 等等先，阿星，你觉唔觉得周围都系咁样先 ？Face mask，
2: 我
0: 香港香少，
2: 我觉得系嘅，
0: 系
2: 噶，系多嘅，系自从 Covid 之后系多咗，
1: 系
2: 咁样
1: 样。咁啊，只因为佢哋冇经过。经历过我哋要经历嘅嘢咯，就系啲沙士啊、Covid 啊嗰啲咁样嘅时候，就人人都要戴，你就惯咗戴咯。就一人多嘅时候，喂，攞出嚟戴先，大佬咁。
2: 其实你日本都好多人戴，
0: 台湾仲多，台湾仲多。
1: 有 Covid 之前啲人戴噶啦，你唔舒服你要戴噶啦。
0: 佢哋系咪唔舒服都戴噶 ？OK， 台湾仲多啊，我想讲台湾戴口罩系最多嘅，发觉即系其实佢戴 mask 嘅程度系好严重。不过头先你讲个搓手液咧，我要讲讲先。喂，而家仲有人真系挂咗搓手液喺个袋度，好老土呢件事。
1: 就系你会觉得。香港人
2: 真系好多
0: 你即系会年纪大啲先咁做噶？
2: 唔系翻
1: 你唔理香港人咩讲紧？
0: 系啊，好老土嘅 feel。因为而家挂住啲嘢喺个袋度，喺个身份象征嚟个 character
2: 喎。唔系，因为嗱，首先就系我唔知系咪啲小朋友啦，由以前开始已经习惯咗，咁已经变成咗一啲好即系细细个佢哋经历 covid 嗰阵时一定要挂。即系可能屋企要佢挂一支，咁佢已经习惯咗呢一样嘢，跟住可能小学、中学嗰啲都系会，咁你有啲可能出到嚟做嘢，觉得其实挂一支嘢都冇乜问题啊，佢、
0: okay.
2: 都系带个背囊啊咁样样，咁你要用咪用到咯，咁样样咁。
0: OK， 好好。
2: 咁你注意卫生其实唔系一件
1: 又不至于健癖，其实
0: 系
1: 咯，唔系一个癖
0: 嚟。我留意呢、這个嗱，跟住呢个报道就完毕噶啦，即系报告，即系我意思系呢、這个话我哋嘅怪癖就系呢六点啊。但系反而我留意到香港人最近呢、這个最近我唔知系咪已经几两三年啊，起码都喂佢哋啲女孩子好中意挂住个公仔，仲要大大个公仔，仲要有个袋袋住个公仔，唔系
2: 其他袋啊嘛。
0: 唔系啊，我意思佢哋挂住个公仔，仲要有个透明嗰啲嘅袋载住个公仔，
1: 通袋通袋咧就系。
0: OK， 但系呢个喺香港先会咁，我见唔到台湾有咁样。
2: 台湾都有嘅，
0: 系咩？
2: 日本都有嘅，系啦，真系唔系净系香港。不过香港系有啲夸张嘅。
0: 系啦，喂，呢件事系好夸张，即系自问我都中意公仔嘅人嚟噶，但系咧你要将个公仔挂完，又要攞个袋再载住佢，
2: 保护住佢啊嘛，系啊，
1: 但系又要 display 出嚟俾人睇嘛，
2: 系啊，
0: 即系嗱，我讲俾你听，嗱，我就。即系成日都要吊嘢嘅，到而且又中意玩呢啲嘢。我同你讲啊，都系即系其实咧，你要等呢件嘢咧有啲痕迹旧旧地咧，你先可以有机会买新噶嘛。如果你保护到佢咁好，即系十年都咁干干净净，咁咪永远都唔会旧，咁系好事嘅咩？
2: 唔关事噶，你系你旧咗先买新啫，佢哋系每一日都买新噶嘛。你系错咗，你已经错咗啦。
1: 你呢几个谂法唔得唔得？
2: 系咯。
0: 哦，嗱，咁女士们，你可以知男士好容许我哋继续买公仔嘅，原来买呢啲嘢继续 O K 嘅，系啦，继续买啦，咁所以唔使有污糟或者旧咗嘅，继续日日都可以买嘅 ，O K， 几好，多谢两位男士咁样讲俾我哋听 ，O K。
1: 唔系，但系我觉得咧，有啲人话咧，就是、香港人咧，点餐系零舍多要求嘅，即系譬如话鱼蛋粉啦，又要酒葱啊，或者酒青啊，柠檬茶又要少甜啊，多冰啊，
0: 酒柠檬。
1: 系咯，我切牛腩又要瘦啊，即
0: 系俾啲水佢，
1: 硬系多，硬系多嘢嘅啫。
2: 你去台湾买佢哋嗰啲嗰啲即系嗰啲咩啊？
1: 奶茶
2: 珍珠奶茶嗰啲铺，其实咪就系有几多 percent 几多 percent 糖，几多 percent 几多冰，咪一样，
0: 系啊，
2: 咪一样。
0: 其实系美国传过去嘅 Starbucks 咪咁搞先。你睇下 Starbucks 买杯 coffee 咪十几廿年前 ，Starbucks 廿年前开
1: 选择噶啦。
0: 咁
2: 即系简单啲嚟讲，
0: 化传过嚟咯。
2: 你其实不嬲去茶餐厅，你都可以要煎蛋、太阳蛋、炒蛋嗰啲个，其实不嬲都系可以拣噶啦。只不过可能即我唔知啊，可能你即系如果你话真系外国人，佢哋一个 set 咁，你最多咪牛扒，你拣几多成所系嘛？你仲可以点煮啫？
0: 好多嘢
1: 咁唔系噶，仲有沙律啊，沙律
0: 咩
1: size
0: 啊？系啊，你咩 size 啊？几个 size？ 系啊，我 three size 啊 ，one size， 我 two size， 我 three size。
2: 咁但系我
0: 七样嘢做噶喂。
2: 我嘅意思你系冇得。即系譬如你话嘥啲可能拣埋一个样嘢，但系你冇得，即系你叫做咩啊？你茶餐厅嗰啲系好多嘅。 你同一样嘅材料，系啦，系可以煮到好多唔同嘅嘢。
1: 即系你公仔面可以变通粉啊，然之后
2: 你可以捞面啊，
0: 你可以加唔加钱变丁丁面，系好多嘢。
1: 搞大嘢成个餐换咗，
2: 你外国起码唔会有汤意粉先啦，系嘛？
0: 又系呢、這个好有趣，呢、這个真
2: 系
0: 好。
2: 咪就系咯，咁你好有趣嘅意粉有得拣啦、啊。你有汤出前一丁，或者捞出前一丁，你要公仔面定一话咩？几多唔嘅选，咁你梗系要好，即系你唔呢、這个咪就系嗰个文化咯。
0: 其实我谂佢训练我哋嘅脑部嘅啫，呢啲嘢，即系你有咁多字又可以消化到，跟住可以拣完可以完成点到个餐，其实都一个。怪之而家啲会唔会啲小朋友其实好难处理呢啲事，佢哋唔知点
2: 样。你咪话你头先讲美国都其实一样，只不过转咗个形式，你觉得嗰样嘢好麻烦啫嘛。咁其实你一个 step， 你就系嗰个嘢落唔落葱，其实就系佢整完碗面啊，落咗个面。倒汤，跟住放送上去，跟住先落葱啦。咁你每一个步骤嚟噶嘛？咁你可以，你唔系炒埋一碟俾你啊嘛？咁你咪可以选择咯，系咪先？佢出咗个步骤，
1: 香港
2: 啦。
0: 其实佢要，其实都好要好叻喎。呢、這个又唔要葱，嗰、那个又唔要乜，咁呢个又唔要乜，哇！要全部真系，其实做处理你嗰、那个，所以真系处理中心嚟噶。茶餐厅呢啲唔系普通餐厅嚟噶，
2: 咪就
0: 系
2: 咯，
0: 都系人流处。心嚟嘅，所以你唔可以讲人哋有冇唔系礼貌问题啊，系佢完成啊，你明唔明啊？呢件事
2: 系啊，根本
0: 厉害嘅其实
2: 系啊，你譬如点讲啊？你即系用翻麦当劳嗰啲，你其实个汉堡包你都可以走入边啲嘢嘅，唔系 exactly 就系你嗰碗面点样一样啫嘛，佢都系一个步骤咁样整出嚟俾你嘅，你唔要芝士咪唔要芝士，你唔要够肉咪唔要够肉咯，你唔要菜咪唔要菜咯，系啦，你净系要两个上下两个包皮嘅，
0: 唔系怪癖啊，师兄你呢、這个，啲人又喺边个人黑为系边人边人话我哋，
1: 我冇话怪癖系啦，我举个例啫，唔系
0: 特色嚟啫，系嘛，呢个都唔特色嚟嘅，咁
1: 嗱，可能有啲人嗱呢样嘢啦，有啲人咧就话咧香港人咧睇。即系睇电视啊，睇乜嘢都好啦吓，又要睇又要闹啊！呢个系咪香港人特色嚟？即系
2: 可能
1: 是外即系第二啲地方嘅人系咪一样系咁？我又唔系好清楚。
2: 其实应该有啲都系嘅、
1: 啊、即系你又要睇嗰个节目，你又要闹佢咁啊，或者睇嗰出戏，睇完出戏又要闹，又话哎呀，
2: 所以
1: 继续喺度追。
2: 所以我好少睇韩剧咯，因为我就知道我一定会乜嘢嘢，所以我就顶唔顺嗰啲。即系有某一啲嘅剧情，
0: 而家韩剧节奏快咗好多噶啦。
2: 诶，我唔系讲慢，
1: 快咗好多啦。
0: 系啊，
2: 我唔系讲慢快。
0: 慢系香港人顶唔顺啦，唔使讲，就系、是、一定即系其中一点，我自己觉得。或者所以其实，anyway， 我谂我哋香港人怪唔怪癖好啦。我哋嚟讲，自己真系唔会觉得呢个系问题，所以我哋今日攞嚟出嚟倾下。咁同埋，我觉得当你觉得人哋系怪癖嘅时候，你要了解咗人哋背后点解咁做。我谂任何地方嘅文化，当你唔明，你都了解系点解佢会有咁嘅嘢先，系咪咁讲啊 ？Thank you 大家， okay. 好，我哋下次。拜拜，
1: 多谢，拜拜。